0: 不少的朋友回忆起了小的时候跳皮筋的那个那叫什么口诀
1: 是吧、
0: 嗯、口诀。还有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啊跟现在的孩子玩的游戏比较起来单薄了很多。
1: 嗯，
0: 过去我们什么跟植物玩的那个拔老将我不知道你玩过没有。
1: 哎，每到落叶的季节。
0: 对，树叶那个树根。
1: 对，
0: 还有呢，挤，刚才我还查了一下，挤那个喇叭花的花蜜。
1: 哎，
0: 那时候想吃个花蜜，不像现在，你想说什么？
1: 你吃过那个什么吗？我们前两天猜的就是串红。
0: 啊，
1: 小时候吃那个串红那个花蜜。嗯、
0: 没有。
1: 那天是跟陆坤上节目，
0: 啊、
1: 然后陆坤说小时候就好喝的跟蜂蜜一样，
0: 是是是，
1: 觉得自己就是嗡嗡嗡小蜜蜂，每次看到那个都嘬，觉得特别甜哈。我们昨天猜的就是那个花。
0: 串红是吧？
1: 啊，串红就一串，它左边右边出来好多那个小红花。
0: 你看，陆坤就比我聪明。
1: 啊，
0: 我就捡那个地上掉的那个喇叭花，那牵牛花，
1: 你还好，你知道我捡什么吗？
0: 啊、
1: 狗尾巴草，然后拔下来，
0: 干嘛呢？
1: 也是吸啊，
0: 也是吸里边舔梗是吧？
1: 小时候得多馋呢啊，什么都吃。
0: 你看，跟我们小的时候跟花有关的游戏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
0: 这个游戏啊，它是跟花本身没什么关系，
1: 是，
0: 但是它的口诀跟花有关系，
1: 是的。但是我发现大家的口诀各不相同啊，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是吧？你说的关于这个花的口诀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呢也来读读大家的留言。
0: 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那干嘛呢？啊，这、
1: 啊、
0: 有这么难猜吗？
1: 是
0: 啊、我不看图我都知道了。我跟你说啊，你看了图你还真不一定猜得对。
1: 没错，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
1: 奶茶行，唐山的朋友停着了呗。
0: 回复"早安奶
1: 茶"。
0: 啊，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这三幅图了。
1: 是的，看花答题还能赢奖品。8:04，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季粮食收购的品种呢主要包括了冬小麦，还有像冬油菜，那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近日呢，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
0: 再来看国家卫健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1: 来关注和医保有关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呢，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0: 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
1: 航天方面，在14号，也就是昨天的中午的11点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实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再来看交通方面，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的消息，从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90，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元。
1: 从18号开始呢，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中心两条定制公交专线。
0: 再来看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
1: 再来看科研方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的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政府近日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再来看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昨天发布财报，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

0: 1.5亿日元，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1: 文化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官方微博昨天发文宣布，歌手2026定档5月15号的7点半来播出特别企划版。5月22号起，每周五的晚上7点半现场直播。
0: 早上的8点08分啊，上班路上别忘了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啊，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去答题。哎，我看有朋友已经开始说这小时候的游戏口诀了哈，真哥真妹这朋友说了，说我们那口诀是小皮球开头的，但是我看也有朋友说我们那口诀是小汽车滴滴滴，是小汽车开头的。哎，能看出来大家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口诀也不大一样是吧。哎，可能不同城市会有区别。
1: 昨天晚上的晚高峰我们聊了一个，就是生活当中你有什么绝活
0: 啊？
1: 我记忆当中啊，我班里边总有一个小女孩是跳绳，这不跳绳去了，
0: 跳皮筋
1: 儿，跳皮筋儿的高手，
0: 高手
1: 就各种你刚才说的小皮球啊，小汽车呀，各种口诀，非常跳的非常棒，
0: 而且属于能从脚脖子那个皮筋儿，从脚脖子的高度一直越跳越高，
1: 跳到自己的
0: 我举大
1: 下边的脖子啊，哦，你还能那个什么呢，是吧？就举起来呢，
0: 对，能举起来，大举，小举大举，嗯，
1: 有那小女孩
0: 是
1: 能那个叫什么侧空。
0: 对，那样翻过去，
1: 然后把脚勾到皮筋上的。哎，
0: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大举吗？
1: 啊，
0: 因为我总是大举的那个，我总是给别人举的那个。
1: 幸好我们的童年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立桩的那个角色。
0: 来答题吧，看看能不能找回你的童年回忆。小时候跳皮筋儿啊，那首童谣里边的那朵花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今天啊，看图猜花的第三张图就是那朵花，可能你看着它的样子，还真不一定能猜出来。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2: 啊！吵死了！大半夜的打什么更，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让不让什么？不打更，谁跟你们报时？谁跟你们巡逻报警？谁跟你们防火防盗啊？打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而打更的人被称作更夫。在古代，因为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所以啊，到了晚上，想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就只能依靠更夫打更来实现了。可别小看更夫，要知道更夫在古代可是一个高位的职业呀。首先，更夫需要天天上夜班，整天这么日夜颠倒，就会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力下降。所以啊，更夫比普通人更容易生病。
3: 我太难了。
0: 其次，在半夜打更，还可能会碰到锦衣卫剿灭余党，或者是某凶杀案的第一现场。试想一下，古代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这大半夜的街上空无一人，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可干不了这个活。另外，更夫除了报时，还有巡逻防盗的职责。有些地方官府呢会雇佣一些打更人，打更的时候呢遇到了可疑人员，就会迅速的联系官府进行抓捕。
4: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0: 最后，古代夜间防火也是非常依赖更夫的，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经常是一边打更报时，一边不断的加强大家的防火意识，于是就有了一开始的
5: 小心火烛。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生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早上的8:18，今天的节目我们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夏天啊，那些跳皮筋儿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玩的互动游戏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对应的三种花，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花。为什么和童年有关系？因为第三张花啊，第三张图，这种花在童年跳皮筋儿的时候，你老说你可能看着这张图啊，你真不知道是什么花，但你经过我们的提示想一想，你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老说的那个是什么花来着，你可能就猜上了，把他们对上号了。
10: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于80后的这个耳听为虚啊，眼见为实啊，有的时候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啊，等你真正长大了之后，等你翻过头来你再看，你可能能解读出来或看到不一样的含义。
3: 是的，
10: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一方面是猜花，另外一方面可能要实现一个什么的自己的时空对话。
3: 对，
10: 就自己现在的自己已经40这个不惑的自己
3: 啊
10: 这个就我说谁呀 我才25嘛啊，
3: 对，那谁
10: 然后跟
3: 你就说你呢，
10: 对，跟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时空对话，长大的自己跟小时候说这个，我差点把这答案说出来跟你现在的记忆里是不是一样的？
3: 对，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花的认知终于闭环了。你小时候老说，但你没见过它，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今天呢，哎，终于看到它的图了，你把名字跟图片终于对应上了。我们这手机尾号7822这朋友留言了，说哎呀我猜到了，第一个是百合花，第二朵是向日葵，第三个你们一直提示的我也猜到了，说儿时的记忆一下子涌出来了，说当时我就特别爱跳皮筋儿，说现在想想童年太美好了。还有我朋友留言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听节目，说听了很长时间了，7271啊，说听了有7-8年了，说这是第一次答题，这是上班路上让孩子帮我下载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说只要开车啊就没有间断过，说今天听到这个话题觉得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希望自己也能中一个黄金小马吧。是的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答题啊，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我们送的礼物有两种，一种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送给谁，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啊，是一个配饰，二选一。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这个时间我们集中来关注一下。
1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的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禁渔公告，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全保定的水域是实施禁渔的。
3: 再来看招考，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今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发布了公告，5月18号到5月22号，去到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8楼可以现场报名，详情大家可以关注石家庄人社这个微信公众号。
10: 石家庄市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86名，包括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5月13号到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经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
3: 交通方面，我们来看，为了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示车驾管业务的收费标准。那如果发现违规收费或者是变相收费等情况，可以拨打人工客服03111213来投诉举报。
10: 最近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建华南大街站的主体结构顺利实现了封顶，该站全面进入到附属工程和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裕华西路站到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3: 再来看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这个施工啊，从明天晚上的11点开始开工，施工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绕行。
10: 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了公交线路的恢复条件，为方便周围的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已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公交线路迁回至东部公交枢纽。
3: 再来看身边活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5月14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在承德启幕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全省的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
10: 再来看看跟花有关的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玉溪公园里边的爆马丁香次第盛放。据了解呢，爆马丁香花期啊是持续到五月下旬。如果对真正喜欢花的朋友啊，可以最近去公园去看一看。但是这个周末如果去赏花的话，记得带伞啊。
3: 早上的8:20啊，520宠粉狂欢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今天呢，我们全场的大牌美妆、轻奢饰品、护肤好物全都是地板价，送礼自用都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现场的主播心媛，给大家直击一下爆款，解锁更多福利和惊喜的价格。心媛你好。
17: Hello，Hello，
10: 星
17: 华你好，文章是吧？文章哥，
10: 对，Hello，Hello， 好久没有在广播节目里面。
17: 刚才就说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文章哥上早晨的节目了，
10: 是是
17: 啊。今天呢，因为马上520、521就要到了嘛，所以说呢，爱意满满，心意要到位。不管我们在直播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不管是你送给心里最重要的人也好，还是说好好的奖励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也好，我觉得一份贴心还有颜值的礼物是非常能够表达心意的。所以说今天早晨的7:30开始，我和大石头哈就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位了。刚才你们是不是还给大家这个说了口令，说石头摘眼镜？我们说这个点赞哈，如果说大家超过这个20,000的话，哎，已经到20,000了，一会儿石头就给大家表演摘眼镜。
10: 是吧？
17: 啊，对，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哈，不仅有这个石头表演摘眼镜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520的专属的宠粉的福利，好看好用，还有好心意的好物，全部都帮大家安排上了，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挑到就是自己也满意对方也满意的礼物。而且呢，这次直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超级丰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有直播的专属特惠，有很多的爆款，刚才大家一直在问的就是Coach的包，还有兰蔻的小白管，刚才呢也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惊喜。刚才呢我们还进行了一轮这个福利购秒杀的活动，车载的香薰啊，特别大一瓶，而且都是茶味的，18.8块给大家秒了一轮。如果说我们还喜欢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蹲一蹲。再有就是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福袋大家也可以0元来抽，免费来抽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中药，只要是大家长时间的来蹲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有机会把这个小棕瓶的中药0元带回家。再有就是马上哈，就是我连完线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给大家截屏去抽现在非常实用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啊，大家只要这个互动起来啊，就有机会得到它。再有就是现在我们商城呢也是有520、521的活动的，添加我们商城首页的微信的话，就可以去领取到5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的话直接减钱享受到折上折。同时呢，购物全场满210元直接送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还送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燕窝银耳羹2盒。所以说大家买的越多，我们给大家赠的越多。那即将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我和大石头也要开启互动抽奖了。刚才呢，我还跟石头说哈，我们今天起了一个就是很有心意，然后呢对自己对生活有美好期许的我们的组合名，叫做心想事成。
3: 心想事成，
17: 所以说大家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留言心想事成4个字，就有机会抽取到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的正装一支了。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很多的礼物还有福利都在等待着大家。
3: 好的，谢谢心媛，谢谢。哎，想去看看心想事成啊，想去领领他们发的福袋，您现在怎么去看他们的直播啊？两种方式，一种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主页跳转直播页面，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您可以直接点我们那个微信视频号上面的直播中啊，也可以进去看到他们的直播。
10: 他们在直播间看见咱们的口令这个摘眼镜的这个事儿之后竟然还点赞啊！我刚才跟星华说啊就是在我跟你讲，想搞疯一个直播间的主持人啊，就大家统一口令，当这个一会儿石头啊表演摘眼镜的时候，大家统一说还是戴上吧，我石头一定就疯了，
3: 内心受伤10,000点。
10: 对，但石头是本身很多人都是颜值啊，
3: 哎，
10: 真的很帅，
3: 仅次于你
10: 啊，对，
3: 反正他也没听着啊，他在这儿我也这么说。
10: 对，你说的很确实，事实
3: 很客观，
10: 很客观。
3: 对，
10: 那个之前我们还拍过短剧嘛，就是霸总风，
3: 对
10: 是吧？
3: 他。

0: 演那个司机啊。子琛演的霸总，你搞搞剧情了。
1: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男主角男二号也是颜值非常棒的，他演的特别有感觉，他特别有韩范儿。
0: 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他应该演那个霸总。
1: 你看那个大家回复给力，你看看那个他们四个今天拍了一张海报
0: 啊，
1: 然后那石头那个范儿，你说你像不像那个韩国范儿？
0: 是真的，
1: 韩国男主角男二号。
0: 有一年咱们那个商城去韩国素媛，当时就是石头去的啊，就是妥妥的一股欧巴风，
1: 是吧？然后他摘眼镜说：“你告诉他，把眼镜戴上吧。”
0: 伤害他一下，这个回复给力，进到直播间。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东西。当然，您除了可以在视频直播间买，您还可以怎么样呢？像您平时怎么在商城下单也怎么买都没有问题啊，直接回复给力，商城也同样都是一样的价格机制。比如说今天大家回复给力就看到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个呢我们之前搞活动也要1300多啊，但是今天我们699就可以拿下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什么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面霜。尤其是这个季节，夏天热，天气干，阳光暴晒，这个时候其实皮肤啊特别容易被晒得衰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抗老，要抗氧化。那你用上它，这个绿宝瓶精华是明星单品啊，就是用完之后非常的滋润，强韧屏障。然后还有它那个心肌水，就是你日常用啊或者湿敷啊，急救舒缓，晒后之后把它敷一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里面很多的精华成分，越用越细嫩。还有就那个面霜，它是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加速皮肤的自我修复，促使皮肤那个细胞的更新啊，延缓细纹的出现。用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平滑有光泽。
1: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这个三件套，有水，有精华，有面霜，价格呢只需要699块钱，只有我们这次520的王炸机制啊，而且限量补贴只有100单，100个名额，售空就不补了。
0: 嗯，
1: 另外呢，我刚才还在想啊，就是我们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往往到了520啊，结婚纪念日啊，生日的时候啊，你如果被动了，你就输了啊！如果你女朋友或者你爱人跟你说，你看马上到日子了，你表示点啥吧？
0: 嗯，
1: 我跟你说，那你就输了。你不如你现在主动一点，包治百病。还有刚才新源也说过的那个大爆款的 Coach 的包，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是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让大家安心入手的，平价拿下轻奢大牌，有将近30个款式供大家来选择，而今天价格559块钱起。
0: 嗯，
1: 唯独的遗憾就是库存不多，赶紧来挑挑款式。
0: 是的，乐商城啊，我们520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啊，我们上午一场直播，下午还有一场，下午呢是傍晚的5:30，下午主播是大橙子啊，思达和子琛会开启520的专场直播。
1: 我们再想想，我们
0: 让他是摘眼镜还是摘假发摘什么，
1: 用什么样的口令让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0: 你让他俩同时站起来。
1: 对，
0: 子琛可能受伤了。
1: 是
0: 子琛净身高1.85米，主要是因为思达1.9米。
1: 对， 对
0: 不怪子琛。
1: 这个全天的直播、啊、没有这个好主持人好物等大家啊。
0: 回复给力啊，锁定全天直播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

0: 赢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奶茶小店里面的留言板，大家都在答题。我们今天的规则是看图猜花，我们出了3张花哈，第三张花其实把不少朋友难住了，但是我们一直在提示说这个花呢，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的时候总会说一个口诀，这个口诀里面就会说到这个花，只要这个花一开花，你后边就开始数数，一边跳一边数数，越数越多，越数越多。
7: 但我们觉得这提示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啊，
7: 确实有不少朋友在微信当中啊答了千奇百怪的各种答案，
0: 是。
7: 但是有不少朋友确实啊，有不少朋友答对了，
0: 猜到了，
7: 但是点开那幅图才对上号，
0: 没错，
7: 才把记忆当中的那个童年模糊的形象和自己成人之后，和眼见的这幅花的真实的图片才重合在了一起。
0: 嗯，
7: 刚才星华说的一点特别好，他就是那。长大之后的我们和童年自己的时空对话，
0: 对，
7: 完成了一种时空的闭环。
0: 嗯，
7: 我相信不论您是80后还是90后，只要你玩过这个游戏的，你不管会不会玩，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花，
0: 是，
7: 但你未见得认识这种花。
0: 你看手机尾号7842就说了，说哎呀，我听完广播提示我猜出来的，说我一看图片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他。还有手机尾号4481也是说，哎呀，说猜出来了，说而且不光猜出来了，我小时候那我可是跳皮筋的高手，
7: 对，
0: 所以对这口诀也特别熟悉。还有手机尾号7084这朋友说哎呦，这花啊不光那个跳皮筋的时候说，你们知道吗，这花的叶子晒干了还能够代替绳子捆粽子啊，说别有风味。
7: 哦，是吗？
0: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
7: 哎呦，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尽管就是一个猜花，然后送给大家鲜花，送给大家黄金小马，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但是大家仿佛通过我们这个游戏啊，看到了童年时候的自己。
0: 是的，
7: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游戏最难得的，最治愈的一个作用。
0: 没错，
7: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包括我就说刚才说那咱们那个说的时空闭环，很多事情小的时候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是
7: 有记忆点，都是长大之后认识到他，理性层面上了解到他，才实现了时空的闭环，
0: 你才跟他重新认识一下。
7: 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拔老将啊挤花蜜啊，还有小的时候一下雨就特别闻到那个泥土的清香的味道。前段时间那个网帖特别火，就是因为叫放线菌，是因为打雷了下雨了，那个放线菌的味道才让你闻到了泥土的味道，不是你小时候的闻的那个土味儿，而是菌味儿。所以你看长大之后我们翻过头来再来看这个这花儿什么花
0: 啊，对，
7: 你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0: 从原来只是感官上的这种啊，或者只是说一说，是吧？

0: 啊，后来我们有了全面的认识啊，我觉得大家跟童年的自己，童年认知的那个东西又再相逢了。
1: 一会儿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口诀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啊，又实现了时空的闭合。
0: 没错，它其实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然我们说到大家参与啊，平时你看参与互动也好是吧，包括每天这看看新闻啊，买买东西也好，都离不开什么呀，手机 APP。 如果您想参与早安奶茶答题的话，您需要下载一个即时新闻 APP， 对吧？大家会发现自己手机上各种各样的 APP， 我们也来看一看在去年的时候河北人更喜欢用哪些 APP 呢？
1: 我们来看到在2025年啊，搜索服务类的网站是位居首位的啊。当然我就说百度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移动用户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微信、抖音、淘宝是位列前三位的。
0: 对，然后在 PC 端，也就是电脑端啊，这个网址访问量位列前三的依次是百度、淘宝和腾讯。新闻资讯类的用户覆盖率当中，今日头条占据第一名，其次是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移动社交服务类的应用，那肯定是微信稳居第一了，其次是新浪微博和 QQ。
1: 还有视频类的是包括了什么呢？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移动生活服务类的包括了美团，包括中国移动和个人所得税。在线旅游的是包括了携程、去哪儿和飞猪。
0: 但你不觉得它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吗？就是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叫豆包。
1: 对，因为它是2025年的，
0: 对，
1: 2026年就截然不同了。
0: 截然不同了，是吧？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你甭管 PC 端还是说这个手机啊，移动应用端，是不是也经常用一些人工智能类的一些 APP 啊，什么 DeepSeek 也好啊，什么豆包也好哈、
1: 啊。我发现啊，很多人用豆包啊，还真不是为了就是说写一个工作总结，或者说还真不是为了查询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知识。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就是希望和豆包聊聊天，
0: 逗你玩。
1: 对，逗你玩。因为豆包啊，它总能给你兜底，情绪价值的兜底。
0: 我觉得豆包就是情绪特稳定。我们经常说是豆包是你的一个助手，而且还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助手。
1: 前两天我们跟那个
0: 没有情绪，
1: 对，前两天我们跟主持人阿宝老师我们聊天，阿宝老师有一个习惯啊，他那个用豆包的时候总是说豆包你好，
0: 对对对，
1: 豆包上午好。豆包谢谢你啊！完了我说你这个跟豆包挺客气啊。是你不是第一个说我的了，上一个说我的是新华，
0: 是
1: 新华现在老训豆包啊，把豆包训的一愣一愣的。
0: 豆包现在可听话了啊，因为豆包的确他属于不争不抢、不气不恼、态度极好啊。虽然能力忽高忽低，但是嘴巴特甜。就是你给他布置个任务吧，他一定会说好的，我一定尽力，但是我不保证能够做好。他挺谦虚的，有的时候他也会搞砸，然后搞砸之后呢，他也会立马跟你道歉，立马表示下次要好好干。就是你会觉得他情绪很稳定，也会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1: 于是在网络当中又衍生出了一个词叫豆包型人格。那我们在从使用豆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不断的，我们在教育豆包，那豆包也在不断的影
0: 响
1: 着
0: 我
1: 们，因为他给我们的提供价值啊，这情绪往来都是相互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他让你高兴了，你得有时候也得想，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亲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0: 是的，像豆包一样学会一种松弛感，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棉花，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稳定，不光让别人舒服，更得让咱自己舒服。您说呢？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Like it, love it.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2: 那今天早安奶茶的题目是看图猜花，我们有三种花啊，但是第三种花今天有一点难度，但是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提示，说第三种花是我们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一个口诀里面经常说到的一种花。
13: 有不少朋友其实还都记得这个口诀，什么什么开花21，
12: 是
13: 28256，
12: 28257，28292931，不知道你当时能跳到多少，是不是能跳到100多？我们手机尾号8445这朋友说，小时候总是喜欢看女生跳皮筋儿，唱这个儿歌，说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朵小花，今天总算是看着啦。还有手机尾号7583这朋友说哦，原来马兰花长这个样子啊。还有手机尾号5839说，马兰开花21吗？手机尾号2079说，小皮球儿香蕉梨，马兰开花21。
13: 这都是小时候玩跳皮筋的这个口诀。
12: 是的，
13: 所以我们尽管刚才我们也说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尽管我们是一个简单的通过三幅图来猜花，我们好像是要找一个懂花或者是了解花的这么一位朋友，然后送出我们的一份小心意。您可以选择的是鲜花，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那我们今天的额外收获是大家通过这首童谣，通过小的时候玩的这个游戏，找到了童年的那个自己，找到了现在成年之后和童年自己的时空对话。
12: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童谣啊，就这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21，我们从小唱到大，但是您知道吗，这童谣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其实它唱的是什么？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马兰其实指的是马兰基地，因为当时的这个试验基地啊，选在了新疆罗布泊啊这边的荒漠，寸草不生，但是长一种花叫马兰花，生命力很顽强，所以这个基地叫马兰基地。开花指的是什么呀？原子弹砰爆炸吗？21指的是什么呀？21所当时的核研究所。28256、28257其实是两个信息编号，也是保密基地对外联系的唯一通讯方式。所以你看小时候的童谣啊，我们其实都唱过，原来我们小的时候说的这个是原子弹的故事，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啊一种民间记忆的载体。

0: 神仙。
1: 曾经跳皮筋的小姑娘，现在呢也已经嫁人生子啊，已经成为妈妈了。我们说刚过完母亲节，但是五月份别忘了还有一个520啊，要宠爱我们身边的人，也要宠爱自己。今天我们乐商城520的宠粉直播正在进行。
2: 是的，不论是送爱人、送自己，还是送妈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全场礼物一站式配齐。今天呢包括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还有迪奥的香水，都是限时的大额优惠。再叠加天使之泪的珍珠项链，精致显气质，送礼呢超有面子。限时秒杀香薰、汽车香水、洗发水、旅行装。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每15分钟还会有福袋啊，比如说送雅诗兰黛精华呀，洁瓶，还有机会抽中的是兰蔻的小白管正装。所以说520好礼不等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1: 是的，也预告一下，今天傍晚5:30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场直播啊，是大橙子来进行直播，大家回复给力也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的直播，收看现在的直播。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陪您到这儿，稍后莎莎来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2: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

0: 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

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

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

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

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

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

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葫芦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省 5G 的基站累计达到21.9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石家庄市云德高级中学计划今年开始招生。据悉，学校为全日制民办高中，是石家庄二中教育联合体成员校。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了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6年春季的春招报告近日出炉，报告显示，今年的1月到4月份 AI 领域岗位量同比增长8.7倍，在高薪的岗位排行当中 ，AI 负责以13万2796元的平均薪资断层领先，是唯一突破10万元的岗位。接任特斯拉 CEO 马斯克携6岁的儿子现身北京，孩子身着新中式马甲，搭配了一款虎头包的造型，迅速引发了全网关注。据悉，这款虎头包全部是由广西的绣娘手工制作，商家表示这款虎头包现货已经售罄。夏天防晒要多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衣服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达到皮肤的亮。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就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前几天的这个温度哈，是不是令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威力了呢？好在从今天开始降温了。刚才看看外面已经有一点阴天，你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接下来的几天相对会舒适一点哈。周末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有些地方还有雨，如果你安排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你知道吗？刚才的这首《童年》原本是要写五分钟的，但是罗大佑写了整整五年。后来他说，因为他总是抓不住那种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漫长感。刚才我们听的是张艾嘉的版本，张艾嘉的版本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摇滚的修饰，清澈的像是初夏第一口冰棒一样。听着他，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曾经想要变成大人的那些夏天？如今真的长大了，却发现最奢侈的反而是那个因为一颗糖就会开心半天的自己。

0: 吃。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3: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是关于代价，但是听起来更像是一场温柔的馈赠。那些受过的伤、爱过的错的人，在初夏的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里面，都已经长成了保护我们自我的铠甲。长大之后的某一天会突然了悟，不要再为了一些琐事内耗自己，而是努力去爱、去生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长大的必经之路。那聊到了长大，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洒脱一点。

0: 人愿长久，水愿长流，时间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的。到了五月份了哈，马上即将要到了5月20号，5月20号爱如小满，心意满满。那今天我们的乐山城有两场直播，全天都是超低价格。在这个直播当中有什么值得买的好物呢？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今天是打通啊，全天有两场直播。上午场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下午场您现在可以赶紧来预约。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来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点击我们视频号那个直播中啊，就是那个直播中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预约，开直播的时候是直播中，然后现在呢叫预约。您预约上之后，下午5点半的时候一开播，立马就会提醒您了，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午场的直播啦。下午呢是大橙子啊来给大家直播，子琛和思达，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当然我们今天全天啊，即便是在这个非直播的时段，我们全天您在乐商城的主页是吧，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主页购买520的好物，都是全天享受这个520的价格机制的。今天卖的特别好的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哈、20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这个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啊。然后呢它这个原价的话要4000块钱了，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给大家搞完活动只要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拿下王炸三件套，限量只有100单。首先来说这个水呢，它是属于绿宝瓶精华水啊，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用或者是湿敷啊都比较不错，就是它是又补水又保湿，可以修护屏障的，尤其夏天你觉得它清清爽爽的用起来。然后还有再用上它那个精华，它这个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哈，就主打一个抗老和抗氧化的，女士们都非常喜欢哈。经常用的话帮我们强韧屏障。另外最后你可以用它的面霜，它的面霜呢是这种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的，用起来之后很温和，然后主要是加速我们皮肤的自我修护，促进细胞的新生。所以你坚持4周啊，真的可以见证到焕新年轻肌啊，皮肤光滑啊，很有这个平滑有光泽的这种状态。今天啊我们这个价格机制特别合适，平时买的一瓶水就要1390，今天三件套，200毫升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20超值组合价到手699，有效期1年以上，这是只有520才有的价格机制。限量补贴只有100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卖的特别好。

0: 的大爆款的就是包，经常说这520说不知道送另一半送什么，我们经常讲包治百病嘛，对吧？送个包女生一定会喜欢，尤其是现在夏天了，一换季啊，大家发现就是可能你秋冬季节背的一些颜色特别深啊或者特别大的偏厚重的一些包，可能跟这个季节的衣服没有那么适配了，所以可以选择一下下款的包哈、啊。今天回复给力呢 ，Coach 的包包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让大家安心入手啊，平价买大牌。里面链接其实款式比较多，有30来个款式，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款都不错。但是跟大家讲，其实每一款你别看款式多，每一款背后库存都不多啊，可能就是几只或者是几十只，选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先选款，今天呢只要559啊，就是平时卖几千块的Coach的包，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可以赶紧去挑挑款式，回复给力。1024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呢，大家消费满210、520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再次预告一下，今天傍晚5点半啊，我们的520专场视频直播第二场就要开播了，热销的美妆啊、美饰等等很多的爆品啊，还有零元抽大牌的护肤，福利满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先来逛一逛，选一选，然后预约下午的直播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放过去的 CD， 听听那个时候我们的爱情。也许我们的情感脉络没有情歌里面最的心动，已经融入了太多熟悉的老歌，而每次听到，每次都会瞬间的回到当年的时光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现

0: 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宗盛刚刚的这首《山丘》听起来就像是关于中年人的啰嗦与豁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老了，他这样唱着。当偶尔开车在路上，又或者是窝在沙发里面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扎心，当中也会带着一丝温润感。而在这首歌曲里呢，李宗盛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告诉我们，越过山丘虽然无人等候，但是那份白了头的跌跌撞撞本身就是活过的证据。当初夏的风吹过，带走的是春天的矫情，而留下的是一种知天命的清爽。工作再累哈，生活还是可以嬉皮笑脸的面对的。现在已经是到了周五的下午了，明天就要周末咯。14:49，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杨宗纬，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也许后来的这种遗憾也慢慢的被生活当中各种的小细节小确幸来填满。那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吃串串的人哈，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饭饭版，要给大家送的是30串由远记串串香来提供的串串盲盒。那这30串盲盒由你自己来开，也由您自己来定。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然后您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有一个帖子，找到这个帖子之后呢，在帖子的评论区任意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帖子里面的美食的问题啊，又或者是留下您跟美食的一些经历呀、缘分呀、你爱吃的东西等等，任意的评论都有可能会获得这份盲盒，每天会有5个盲盒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只要是来评论的人，去到元记串串香去吃饭，凭借这个评论都可以享受95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静，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

0: 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他神秘，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南朝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

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术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5月9号，雄安新区迎来了揭牌运行2周年。截至今年4月底，注册企业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小米、比亚迪汽车相继调价的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比亚迪对旗下部分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的价格上调2000余元。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4000元。蔚来、小鹏透露计划2季度上调车型价格。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了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又到周五啦，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周末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准备去吃点什么好的呢？在这个小时的开始呢，跟各位来互动到的就是关于吃的话题哈。说最近呢，网上又有一个创意的吃法火了，大家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还挺新奇的，叫花生倒进可乐里。这是有一位网友呢晒出了照片，说这个杯子里面飘着一层烤花生，而且还信誓旦旦的说，哎，这是美国流行的吃法，好喝到不想喝别的可乐。然后评论区的第一反应特别的真实，说不理解，大受震撼。这是什么感觉呢？说实话，就是谁第一眼看到这个可能也都是这个想法，但是他还真不是瞎编的。说这个东西呢，它在美国有个名字叫农夫可乐，至少100年的历史了。说那会儿美国南方的农民修车工人干完活之后手上全是泥和油，然后杂货铺里面最常见的两样东西就是一瓶可乐，这个玻璃瓶的那种可乐，再加上一包咸味的烤花生。就是基本上你想同时吃喝，然后他又需要手头上忙着工作，又不想弄脏手，这个时候直接把花生倒到可乐瓶里面，然后仰头喝一口，你这个花生和可乐就一起进嘴了，不用洗手，也不用两只手一起用。所以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为了好吃，而是很实际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省事儿。当然这个到底好不好吃的话，也有人真的去尝试了。网上炒归炒，说这行动派啊从来是不缺席的。有人说呢，说下次爬山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感觉很方便。然后也有网友说试过挺好吃的，就是但是一定是那种玻璃瓶的可乐和脱皮儿的盐焗花生，就对这个品种还有点要求。然后说这个花生可乐走红以后呢，我们的网友反应大多数都是比较淡定的，有的就说了，你看我们不是有那个醋泡花生吗，这应该跟我们中国的甜醋花生差不多美味吧。其实也是，那细品一下，一个是咸花生加甜汽水，一个是酸甜口的醋加脆花生，其实它本质上都是用一个液体去泡一个固体的零食，就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复合的口感，只不过人家用的是这个碳酸气泡，我们是用的这种陈醋的醇香。所以这么一想的话，花生可乐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想，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就去逛个超市买点这个花生和可乐，想试一下这个搭配的话，也有请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花生它表面是有那个盐粒儿的，因为我们选的是盐焗花生嘛，它表面是有盐粒儿，然后也会有那种坑坑洼洼的纹路。如果说直接把这个花生倒到可乐里面，它会瞬间催生大量的气泡。如果说大家不想被呲一脸的话啊，或者喷一桌子的话，就是不要一次倒太多的可乐，或者说我们等这个第一波气泡给它稍微消停一会儿，然后再去喝这个可乐花生。当然除了可乐花生，其实之前的话大家也会发现网上有很多比较猎奇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的组合。比如说曾经很火的有这个柠檬咖啡，就是柠檬切好薄片，然后放入糖和咖啡粉，把这个柠檬片对折一下然后去吃，说据说这个口味非常不错。可能很多就是直接吃柠檬觉得特别酸接受不了的人也会觉得味道很好。还有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干脆数了算了啊，就是它里面有猪肝，有薯片，然后有蒜瓣，把它混合在一起，也是一个网红美食。很多网友吃了都觉得说，哎呀，好上头，觉得很绝配。但是平时不会想到这样的搭配。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皮蛋酸奶，就是这猛一听，爱吃皮蛋和爱吃酸奶的都沉默了。做法也特别简单，就是适量的酸奶加上皮蛋，给它捣碎了，然后搅拌一下。去尝试一下，今天我倒是挺想试试这个的啊，因为这个做法呢，除了说在某书上引起高度的模仿和疯狂点赞，包括说在一款垂直的一个烹饪的 APP 上面，就是关于做菜的一个 APP 上，也会有人介绍这道菜。另外还有就是酱油芒果，其实这个的话相对前几种好像就相对大家会常见一点，因为在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大家会把这个芒果切片以后蘸一点酱油来食用，是可以提升芒果甜味，让它吃起来更鲜美的。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创意的或者听起来很猎奇的吃法哈，不知道大家还吃过做过，或者说你知道哪些 猛一听觉得组合还挺奇特，但是意外还挺好吃的食物，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组合，但是意外好吃的食物，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开一家火锅店，那些老友

0: 叫
1: 哎呦，我吃两个怎么了？你看我还吃你玉米呢。
0: 啊，我刚下的，上一波我就没吃到。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调酱还不行吗？
0: 都是你没吃到。
2: 有没有人要喝酸梅汤？
0: 酸梅汤，酸梅汤。
1: 这里这里，老板要一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没有大橙子啊，今天就是我一个人主持，然后还有朋友在期待说昨天的这个开张大吉组合啊，今天也没有了哈，今天是我大闷个一个人来哈。然后稍后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这个直播哈，因为今天大橙子在这个我们晚一些时候5:30之后5:40左右啊会开始直播，大家也可以先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预约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哈，是吧？比如说那个干脆数了算了，还有这个芒果蘸酱油，还有比如说皮蛋酸奶、柠檬咖啡等等。然后也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吃过或者做过比较看上去比较奇特但是还挺好吃的食物。当然也不一定啊，我看有些人也没有反馈这个东西到底具体是不是好吃。比如说微信后台他说了西红柿鸡蛋饺子，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个就是这个馅儿来说，对于饺子馅儿来说是相对小众，对吧？但是它很好吃，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馅儿的饺子。他还分享到了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这个倒是没有吃过啊。我觉得应该这两个他分享应该都算是好吃的那种。然后还有小薇说到了，都说这次去潮汕吃了腐乳鸡翅，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豆腐乳和鸡翅搭配在一起。哦，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喜欢吃豆腐乳的人应该会喜欢这道菜。还有潇湘夜雨，他说我从小吃到大的茄子馅儿的蒸饺，然后不久前发现好像是这个私房菜，说一般家里都不会吃。有朋友家里会包茄子馅儿的饺子吗？蒸饺可能跟普通水饺还不太一样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青芒果去皮儿切片蘸上酱油吃过，说可以吃出三文鱼的味道，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感觉也挺猎奇的。但是咱们要去超市是不是也能直接买三文鱼吃啊？我觉得要如果大家今天

今天有逛超市的计划，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买点青芒果，再买点酱油。家里应该都有酱油是吧？你再买点三文鱼，你试试这个青芒果加上酱油跟这个三文鱼，咱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味道。然后还有 C， 他说了，他说想吃菠萝油的时候，当时家里只有馒头，我灵机一动，把那个热馒头切开了一条缝，然后把冻黄油块塞进去，所以好吃吗？不知道好吃吗？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再加一点白砂糖之类的，应该味道会更好啊。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就是可能不太常见的一些食物的组合，但是却挺好吃的，然后也想推荐给大家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一发，或者说你觉得吃过哪一种有点踩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稍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 Let's Go 环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回复猜歌，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的哈。这一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测完整的歌词。如果你猜出来的话呢，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我们把这首歌给唱出来就可以了。今天这道题呢，依然是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小的。是的，应该说难度很小。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四行的声母分别是什么？第一行 ，j sh a n a z n； 第二行 ，b l b q。哎呀，我就念到这儿，答案已经出来了。第三行 ，b z i。第四行 ，p d i i l i i。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是这位歌手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全场跟着大合唱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猜一猜这首歌到底是哪个。我们也来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1分钟的时间，期待大家的答案。

0: 时间给到大家非常充裕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过来正确答案了，有朋友是打字的哈，我们如果说猜出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当一把麦霸哈，然后呢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也提示大家如果发语音的话一定记得啊，先把那个车里的蓝牙断开，保证我们这个声音是比较清晰的输出的啊。来听一听吧，我天，来先听听小薇的演唱。
1: 就是爱你爱着你，不离不弃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
0: 我跟你说，小薇真的，我们听众里出了名的这个嗓门高啊，真的这调太高了。我觉得在后台目前我还没有听过比他嗓门更高的哈，调值更高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啊，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毛小婉的演唱。
1: 只爱你爱着你，不离不弃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
0: 还有 IX

0: 这是深情型选手，还有星河。
1: 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不在意，应该也有了意义。
0: 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发送语音。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啊。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那本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这是河北最近真的确实挺热的哈，先是大家热到开空调，然后呢气温又跳水，其实未来三天的气温波动都比较大，那很多地方呢会从30摄氏度以上跌到20摄氏度出头，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当然今天下午的5:40，我们的520宠粉狂欢直播黄金场火热开启了。今天准备的惊喜好物呢全部上线了，蔻驰包包，然后山茶花腕表，还有珍珠项链，迪奥香水，海蓝之谜的全套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每一款都是颜值和双品质这个在线的哈，送自己特别的精致显贵，送爱人也非常的浪漫有面，限时秒杀现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每15分钟的福袋会给大家送很多的好东西。

0: 像雅诗兰黛的精华，还有也会截屏抽取兰蔻小白管的正装，520的仪式感必须要拉满，好货不等人，手慢就断货。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啦。相信大家已经关注到了，今天早上7:30，也有直播。然后我们现在5点半，然后我们的520专场直播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给到大家了非常多的福利哈，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一个护肤的需求了。尤其是恰逢这样的一个季节哈，阳光暴晒，然后气温升高，你再好的肌肤都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而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其中这个绿宝瓶精华，这绝对是赫莲娜家的明星产品，主打一个抗老抗氧化，而且它的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很多的熬夜党，如果说你爆痘啊什么的，用它绝对是最好用的哈。长时间坚持使用，它是能够强韧屏障，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也是被称为烂脸救星。而且呢，这个绿宝瓶精华又叫什么呢，叫心肌水，平时我们日常用或者说用它来湿敷都非常的 OK， 补水保湿，修护屏障，包括急救舒缓。用之前呢，稍微给它摇一摇，就可以激活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你坚持使用的话，皮肤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越来越细嫩。再就是它的面霜了，里面的是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能够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的一个过程，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的时间，就可以见证到你的肌肤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它会更平滑，更有光泽。那平时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肌水，它的价格就要1390块钱了。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3件套的王炸啊，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面霜，520超值组合，这个3件套只要699块钱，而且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这是只有我们520的才有的一个王炸机制，限量补贴给到大家，只有100单是这个价格，699，售空是不补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试试这一款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带给你的惊喜了。当然我们也说这个包治百病，最近的大爆款还有我们的 Coach 的包包，这是海外奥莱清仓款，也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可以安心入手，平价拿下轻奢大牌，而且有将近30个款式来供大家选择。热门款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看到，原价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3位数买到国际轻奢的大牌，真的挺香的哈，而且库存不多，大家可以抓紧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挑一挑选一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102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520元都会有满赠好礼，而且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呢，还可以领到无门槛的消费券，直接在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直播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古人
1: 太困了。
2: 考考您，唐宋八大家您还记得都有谁吗？讲道理啊，这个八人男团给咱们无数朋友留下了课堂阴影啊，只要是他们出现，课本上就会平白无故多上几个大字，朗读并背诵全文。唐宋八大家分别是曾巩、柳宗元、韩愈、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欧阳修。但是咱们上学那会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唐宋八大家为啥没有李白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唐宋八大家的全称叫做唐宋散文八大家，李白斗酒诗百篇，但是李白写过的散文您有印象吗？明朝啊，有一个叫做朱佑的学者，挑选了八位唐宋时期写散文好的名人，把他们的文章整理在一块儿，出了一本书，叫做《六先生文集》。哎，有朋友问了，说：“哎，不是八位名人吗？怎么成六先生了？是不是他数学不好啊？”不是啊，因为他把苏轼、苏辙、苏洵，也就是三苏，算作一家了。后来大家才把三苏分开，这才有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至于为什么里边没有李白？那是因为李白跟他们混的就不是一个圈子，李白是混诗歌圈的，你让他写小作文他不擅长，就好比说孙悟空那么牛，为什么不能进复仇者联盟呢？啊，是一个道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
1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

0: 步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侧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市里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市里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
1: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耶、
1: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2: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下班快乐，我是凯莉。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卖饼大爷在摆摊的时候潜心读书。近日呢，在甘肃兰州有网友偶遇到了一位摆摊的卖饼的大爷，说守着小摊，他不玩手机，低头静静在品读一本《红楼梦》。说拍摄者刘同学介绍呢，大爷看的这《红楼梦》呢已经是第四遍通读了，第一遍呢是逐字注音识字，第二遍呢是细细品读内容。大爷退休之后呢，摆摊卖饼，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说多年以来已经读完了上千本的书籍。这个拍摄者感慨说呀，说如今现在大多数人闲暇的时候都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但是大爷呢守着一个烟火小摊，仍然在坚持静心读书，觉得真的很厉害。再来关注到一件特别励志的事儿啊，这是全班有29人考研，20人上岸。近日呢，这是在江苏淮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209班考研成绩是备受关注，全班有29个人报考了研究生，25个人达到了达线哈、啊，然后20个人呢是被成功录取，其中8名同学是考入了985/211高校，13个人呢是考入到了双一流高校。在备考期间呢，在班主任指导和班委的带领之下，同学们成立了5个讨论小组，形成了学习共同体，大家互相帮助，信息互通，一起来分担压力。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老师也是及时解答，悉心指导。那其中呢，考入南开大学的一位同学说到了，说一起奋斗的日子非常的励志，而这段经历也会让他终身难忘。再来关注到的是五一档的一部电影时，该电影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累计观影人次是达到了598万，豆瓣上的评分也是高达9.1分。那5月14号呢，据猫眼专业版的云包场显示，导演、作家、赛车手韩寒是包含这个包场支持。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很多观众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说呢，这就绝对是影史上最速的一个剧组，因为说除了电影里面的全员主演全部都是素人，就连制片人、编剧也都在片中客串了角色。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林子祥的一首歌《下个小时》，一路畅听，我们稍后回来。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据悉，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至7月中旬。石家庄市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昨天举办。近日，2026年全国非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技艺交流大会落幕，衡水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戳脚代表性传承人宋君杰带领的衡水戳脚团队斩获了非遗武术最佳传承奖。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住房城建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夏季要多喝水，要注意喝水也分体质，气虚多汗可以少量加盐，或者是加西洋参来补气，体质偏热人群可以选择绿茶、铁观音，或加金银花、菊花清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没错哈，上个小时是我，这个小时还是我。想听大橙子的朋友啊，稍后我们在节目里会连线思达，然后大家如果说想看到他们的话呢，俩人去干嘛了呢？人俩人现在带货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傍晚6点520的直播晚间黄金场已经开启了，全场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物哈、啊、包括我们这个玫瑰护肤温润养颜，珍珠首饰温柔显贵，大牌护肤套装性价比也拉满，包括像一些这个轻奢的包包呀，还有蔻驰的腕表啊，迪奥的香水啊，马上520要到了嘛，对吧？你要想给另一半准备点小惊喜小礼物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去我们的直播间里选一选特别的合适啊。而且我们大家 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福利，有秒杀，有福袋，而且截屏呢还会给大家来抽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正装，福利非常的多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去抢一抢看一看选一选了。

0: 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好吃的哈，你看这个，我刚才还有一条特别想念，有一个朋友说到了，就是比较奇怪或者说不太常见的一些食物的组合，说还挺好吃的。今天哎，我有点翻不到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哦 Y 他说了香菜肉包子，他说这个第一次吃还可以，再吃就不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了啊。那这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馅儿的香菜馅儿的包子，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吃香菜的人肯定是爱的不得了，那不爱吃香菜的人肯定要沉默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是饭点，肯定大家还愿意聊点吃的。咱这个小时也换话题了，咱们要说的是小时候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了。童年的公益广告不知道大家都还记得吗？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然后有一些呢，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公益广告，就是被藏在心里多年，然后你有的时候突然间刷到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记忆一下就被拉扯出来了。比如说一些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我们随便提两条。从小到大就是每当电视里响起妈妈洗脚是吧，大家我觉得立刻肯定会有画面，就是而且就是是一个应该算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广告了。
1: 小鸭子游啊游啊游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嗯，忙了一天了，歇一会儿吧。
2: 不累，
1: 妈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吃。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小时候对这个广告印象特别的深刻，那小朋友也很可爱，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去照顾自己的妈妈哈，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条公益广告。还有一条说有网友回忆哈，说在一则公益广告当中，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饭菜，满心欢喜地等待子女回家，但是等来的却是子女都有事儿不能回家的消息。我相信这条的话，这个广告大家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条广告。
1: 你还记得这个公益广告吗？看过这个广告的你多大了呢？
2: 喂，
3: 哎妈，说好今天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微波炉用着还方便吗？缺什么？
2: 什么都不缺。
4: 奶奶，哎，我们是和同学去幼儿园玩，奶奶再见。妈，家庭演员看的怎么样啊？我去健美班，今儿不回家了啊。
2: 都忙，忙。忙点好啊。

0: 的父母感到孤独，常回家看看。
1: 真的，我今天在找这条音频的时候，我又重温了一下这个公益广告，就是你会突然间很感触，哇，就是有点想泪目的感觉哈。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已经读懂了别让等待成为遗憾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在成年之后再回看这些广告的时候，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更加深刻了。其实还有一则这个公益广告呢，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失语的小朋友怎么也学不会喊爸爸，直到看见爸爸说要为被欺负的自己去出头，为了不让自己的爸爸一时冲动犯下错事，然后情急之下他终于是哑哑的叫出了一声爸爸。所以有些爱真的是可以冲破所有无声的障碍的。当然这个跟这个类似的公益广告还有，比如说妈妈得知自己的女儿生病了，然后翻山越岭来到女儿的城市，就为了亲手给女儿做一顿饭。就是你会发现童年里面有一些公益广告真的是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即便说长大很多年，很多人依然会很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旁白，包括当时看广告的时候那个场景。可能那个时候看广告还似懂非懂，但是现在再回想的话，发现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当中读懂了那个广告想要传达的一个真谛。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童年记忆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包括我们刚刚播放的那两条哈，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是多大几岁，然后当时看这个广告时的场景，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一首《当你老了》。今天跟大家聊到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童年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公益广告？刚才也给大家播放了两条，大家应该是公认的印象最深刻的两条啊。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陶幺幺他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一个盲人，说春天来了，那个树枯萎了，他坐在那个树下面说，为什么春天来了却听不到树叶的响声，然后其他的孩子给他弄上风车，欢声笑语啊。这个广告我有印象啊，就是那个风一吹，然后风车的声音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爷爷也笑了，孩子们也笑了。还有白骑士他说到了，他说刘欢老师那个从头再来的公益广告印象挺深的。理想永远都年轻他说到了，他说劳动创造美好未来，这是小时候看大风车播完快要到联播的时候播过这条广告很久，一群孩子在搭积木，那个说已经二十几年了。还有他说了，他说陈红版的《常回家看看》的 MV 也是老人，两位老人做了一桌子菜等着儿女们回家，然后等啊等，等不到，然后那个父亲就在椅子上站起来，坐一下坐一下站起来，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还是圆满的，就是他的儿女都回家了，他等到了啊。还有琪琪他说了，他说小的时候看公益广告说不要乱扔垃圾，然后到现在如果街上没有垃圾桶的话，那个垃圾我也会拿一路然后回家再丢。这就是公益广告在潜移默化的传递给我们一种价值观啊，也会给我们一个正向的引导。还有 Run 他说了，他说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里面有个小胖娃娃穿着大红色的衣袍，非常开心的笑着捂着说，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还有朋友说到了，哎，也有朋友提到了哈，就是春天来了却听不到风吹树叶的声音，这个公益广告说小的时候不懂老爷爷为什么伤心，长大以后才知道老爷爷是盲人，很久没有感受过光明的世界了。还有伊塔说到了，说想出来把这个公益广告放在少儿频道的人真的是天才。哎，真的以前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益广告好像都是在少儿频道看到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啊，是你的童年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现在你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6: go。

18: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我是凯莉。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哈，我们这个小时要玩的是歌词来找茬，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了啊，稍后的时间我来演唱一首歌曲，然后呢会有两处啊，不会有一处。或者说一句吧，乱入的地方啊，需要大家来找到这句乱入的歌词，然后把它是怎么唱的，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或者这处它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其实两种选择哈，一个是这个乱入的这个歌词，它这是个它应该怎么唱的，或者呢他原本应该接的这句应该怎么唱，大家两种啊，你会唱哪个可以唱哪个，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歌。

哎妈，这歌里伴奏里还有欢呼声呢。找的是一个现场版的伴奏啊，这个歌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过，非常，因为马上可能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唱了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啊。有朋友发了雨天两个字乱入的歌词，的确是属于雨天。哎，很多朋友是把歌名发过来了啊，有没有愿意挑战一下演唱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语音啊，刚乱入的那两句歌词到底应该是怎么唱的。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所以情愿回你身边。看到了李锦昭、小二、林林，还有王普、相亲相爱、小何，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是雨天这里面的歌词。不知道你猜对了吗？也期待一下大家的演唱，来听到郑润泽雨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0: 18: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哎，这大周五的大橙子去哪儿了？人俩人现在正在直播间里直播呢，我们的520宠粉狂欢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啊，全场是有大牌美妆、轻奢包包、珍珠首饰、护肤香水，全都给到了这个直播的地板价，而且是520，大家提前来进直播间选选礼物，特别的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主播思达，哎，思达你好。
1: 凯莉，你为什么变音调？
0: 跟你说话就想这样嗲嗲的。哎呦我天啊！
1: 我姐今天爹味儿很重。
0: 我听见说你爹味儿很重是吧？
1: 我今天脑前风了啊！
2: 来看看思达的这个叠搭吧。
0: 哎，我好看死了！我刚一点进直播间，我看你那个手，你手上那个手表我看上了，你那个脖子上那个链条，我也那个项链我也看上了，还有你那金丝小眼镜，我也金丝小眼镜我也看上了。
1: 这样啊，跟大家来好好打个招呼啊。Hello， 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达。
2: 大家好，我是子清。
1: 我们是
2: 大橙子。
1: 刚才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朋友说了，哎呦，凯莉好可怜，今天就剩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坚守着了。大橙子今天不是不上节目了，是我们换了个地方继续给大家直播，而且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呢，依然会给大家抽奖送福利啊。所以大家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大橙子的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我们520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提前给大家来做直播，就是为了打出这个时间量，让大家来赶紧的去收获，赶紧的去送礼。首先非常有这种适合送给爱人日常用的美妆礼盒，也有给另一半精致穿搭非常佳

0: 还有就是接下来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好今天我们的所有大橙子的视频直播间诚意满满的一些爆品介绍。
1: 嗯，
0: 我们当时在我们其实之前三八女神节卖的时候卖的非常好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依然有，
2: 有
0: 水精华还有面霜，
2: 嗯，
0: 跟大家说有多爆，原价这三样分别1400多、1700多、1800多，到手一套这三件套，如果要正常买的话，得5000多了。
1: 嗯，
0: 今天在视频直播间，699，三件套全部买到手，全都是正装。
2: 全都正装，
0: 还有礼盒和礼袋，
2: 还有礼盒和礼，
0: 非常适合大家去送人。还有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露，原价1690，今天299，
2: 嗯，
0: 还给大家送洁面，
2: 嗯。
0: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整场直播的第一个王炸组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家单独要是买的话，得将近1000块钱了，
2: 嗯。
0: 但今天在直播间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哦。大家3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手，而且还送给大家15毫升的正装眼霜。
2: 嗯，
0: 眼霜正装的是不需要大家掏钱的，价值500多，今天给大家送了，359到手一部，一瓶100毫升的大瓶精华小棕瓶，还有15毫升的眼霜。
2: 嗯，
0: 还有就是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的一大瓶正装，原价1250，今天直播间限时特价299。
2: 嗯。
0: 也是在我们大橙子视频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的这个价格，一旦下了播我们就恢复原价。
2: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也给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已经展示过了，原价1300多，今天我们的商城我们的直播间的限时特价价格更低，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您现在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先来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价格今天到底是限时什么价，我在这儿我就不说了，
1: 嗯，
0: 我先卖个关子啊，大家来视频直播间来看。还有如果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马上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波福利购，因为听着一路畅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是打橙子的兵啊，来视频直播间大家来了绝对不能让你们空手走，今天有很多的福利购，比如说长发小寨的洗发水旅行装洗加护9.9，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15毫升的中药我们免费送，每15分钟放在福袋里边给大家去抢。还有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级的天花板级别正装一大管，原价720，今天也不需要大家去买，直接送截屏我们抽奖送，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了的朋友就赶着了。当然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早上如果大家上班的路上也会听到也会看了我们小圆跟石头的人家叫什么心想事成组合，
2: 哎呦，
0: 哎，人家
2: 还有我们成的事儿啊，
0: 这可不呗，你是发现了滑点，朋友，哎，然后他们早上的直播跟我们晚上直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晚上一天了下来了，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商城的整天的后台，
2: 嗯，
0: 所以就非常了解大家今天特别想要买什么，
2: 嗯，
0: 了解到的这种哎呀那个这个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晚上都会给大家全部最大的优惠福利、满减的折扣全部都用上。
2: 好，
0: 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还想要像我哎感兴趣的，我没买着、没看着，我们今天晚上临时给商家打电话，给我们把价格给我们改了。
2: 改了，
0: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今天晚上的直播了啊，好吧。然后呢大家在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找到大橙子，人齐了我们马上就来一波福利购，
2: 嗯，
0: 马上就来一波福袋的免费送，好吧，一人
2: 啊截屏送，
0: 截屏送小白管。好，大家现在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只要进来的朋友我们现在就开始截屏送蓝蔻小白管正装了哦，恢复诚意满满，恢复大橙子吧，好吧。好的，辛苦凯莉啦。
1: 好的，谢谢，我也在直播间里准备抢一抢了，谢谢思达的分享，真的刚刚思达分享的每一款好物都是我们520肯定是必眼入的硬通货了，你看有美妆有包包有珍珠首饰有香水，大家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抢一抢啦。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来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好物和惊喜的福利，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原价这是吧好几千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视频直播给到大家的限时价格优惠价格只要699块钱，而且它的有效期

0: 是一年以上的，这是我们520才有的一个王炸机制，限时补贴只有100单，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这款贵妇级的护肤品。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Coach 的包包，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有将近30个款式你可以去选的，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库存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里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古人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优乐美
2: 啊，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okay. 但实际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
5: nice.
4: 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 Try Everything 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 Shakira Zoo。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极冬的情景。

0: 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

地势急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

日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

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

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

0: 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

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临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

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

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欲与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

从曲屏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

西洋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

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至飘转沉

0: 中冬，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

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暮了。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1: 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早安，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明显的感觉到比昨天啊前天啊能凉快清爽不少，空气当中弥漫的这种凉凉的一丝凉意。所以我们来关注到啊，今天白天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中保定、石家庄、还有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出现。那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呢，还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现在早上的01分，刚刚看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啦。周末啊，我们早安奶茶小店依然是会开门营业的，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依然可以看到今天的新的直播互动帖，延续了我们本周给大家送的奖品鲜花啊。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呢给您送出这一份鲜花，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要送给谁。当然了，这一束花也会让你的心情会变得更美丽啊。如果您要是说我不想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可以啊，这两种奖品您都可以任选的。今天的游戏规则依然是看图猜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之后，您就会看到今天给大家更新的另外的新的三种花，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种花，大家可以随时在评论区下方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啦。有两种花还是比较好猜的，我个人认为啊，剩下那一个，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有可能一下叫不太上来它什么名字。大家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链接进去看看这三种花您是不是都认识呢。早上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市政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26年十月底之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呢成为了这个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一定的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昨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根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是一年的时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这个幌子，从事非法行医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呢，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和手机相关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苹果手机昨天凌晨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呢全线下调1000元，京东 Apple 的这个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是第一时间调价了。那么呢，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的优惠是2000元，到手价6999元。昨天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呢至高可享12期分期免息。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呢将于5月17号、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昨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小米、比亚迪汽车相继调价的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比亚迪对旗下部分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的这个价格上调了2000多块钱。那么，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是4000元。蔚来、小鹏，透露计划二季度上调车型价格。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携6岁的儿子现身北京，孩子呢身着新中式马甲，还有搭配一款虎头包的造型，也是迅速的引发全网的关注啊。那根据了解呢，这款虎头包全部是由广西绣娘手工制作的，商家也是表示这款虎头包现货目前已经售罄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受到袭击，但是船员均平安。
5月1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的市值达到约9420亿美元，有望成为三星电子之后下一家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芯片公司。体坛消息来看到，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并举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三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张杰《逆战》。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周六早上的7:1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安，我是思达。是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里，我们一起来互动参与留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给大家呢抽出幸运的听众一位，每天给大家送出这一束鲜花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游戏方式依然是看图猜鲜花，我还本来以为今天这个花可能有一个不太好猜，有点难度，没想到我们还是有听众朋友真的猜出来了，这三种花啊，都是哪三种？其中有两种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一个可能稍微得想一想，琢磨琢磨，它好像是在哪个电视剧里面曾经出现过，被提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看今天直播帖里面的是哪三种花呢？不管大家猜对没猜对啊，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您回复着互动着猜着花啊，我们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公布了。报告当中显示到呢，截止到2025年底，全省 5G 基站累计达21.9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位居全国第一梯队。5月9号，雄安高新区迎来揭牌运行2周年。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注册企业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石家庄市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14号举办。石家庄坪山县第二届517摩旅骑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的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河北省首家的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现在已经开放会员办理了，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会籍办理。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新院区呢在5月12号试运行开展，5月19号正式开展。再来关注一组就业相关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这些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14号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根据了解呢，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到7月中旬。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至5月30号，去到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再来看到教育方面，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联考成绩昨天公布，一分一档表昨天出炉。石家庄市云德高级中学计划今年开始招生。根据了解呢，学校为全日制民办高中，是石家庄二中教育教学联合体成员校。广立交宣布呢，已经成功减重50斤，圆满的兑现退役时立下的目标。
天热了啊，要跟您提个醒啊，说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要注意喝水也是分体质的，气虚多汗可少量加盐，或者是加西洋参来补气。体质偏弱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多喝点绿茶、铁观音，或者是加金银花、菊花清热。夏天吃点雪糕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夏日里的雪糕啊是隐藏的热量炸弹，普通这雪糕的热量呢堪比一碗白米饭了，如果是加脆皮巧克力呀、坚果在里面，热量会更高。建议呢每周吃一到两只的雪糕，尽量选择50到70克的小规格雪糕。另外呢，夏天出门我们穿衣服啊，防晒一定要多选穿红色的衣服，因为这红色衣服能够有效的更有效的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达到皮肤的这个量。在同等的面料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是越好的，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早上的7:25，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里，一起来互动留言猜看图猜花啊。大家看到这个三个图之后觉得对应的都是哪分别是哪几种花，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下面来互动留言。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早上的7: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六早上好，我是思达。一早上呢跟大家说了啊，大家可以呢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了。我们在这个直播帖里面去看一看，猜一猜，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了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三种花，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

看到用户14705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早上起来啊，今天天儿还真是不错，因为天气有点难得的清爽了，感觉甚至空气当中还带着一丝丝的凉意啊，整个人的感觉心情就会变好。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4705还猜到了，说第一个是牡丹花啊，这国花，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了。第二个是玉兰花，第三个呢是合欢花吧。别说啊，我还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还是挺厉害的，看图猜花这一点能力都很强啊，大家看来手机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花，特别好看的花的照片。还有5097这朋友说了，牡丹，第二个是啥一下叫不上来名字了，不记得了。第三个是合欢花，我知道，我要黄金小马。第三个合欢花您都知道，那第二个是什么，怎么猜不出来呢？还有用户3925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玉兰、荷花。哎，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一个那种花，第三个花跟一个电视剧有关系哈。那荷花花跟谁有关系啊？《甄嬛传》，果郡王呗。果郡王住的那个清凉台里面呢，满院的都是荷欢花，哎，就是这个花啊。还有用户6906这位朋友说了，芍药、玉兰和榕树花，大家可以来在和平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猜一猜，看一看图，看大家您认不认识这几种花啊，您觉得他们说的对不对啊，有牡丹，有玉兰，还有什么合欢花。老知道说合欢花，合欢花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啊，《甄嬛传》，然后说果郡王最爱的就是合欢花，合欢花到底长什么样啊？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

0: 他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解啦。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抽一位幸运听众，这一周我们统一送的都是鲜花。当然了，如果大家来互动参与啊，然后呢中奖了，非常幸运的话，得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幸运来电了，接到电话了，您也可以来做选择，你是想要鲜花还是想要黄金小马，都可以来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共同来听一听本周我们来获得这份幸运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接听我们主持人幸运来电的采访音频。
1: 你好
2: 啊，
1: 来中奖了吗？
2: 对对对，来电就是要恭喜您中奖了。
1: 原来我这么幸运呀，我很少中奖的。
2: 那从今天开始就幸运下去。
1: 好，谢谢。
2: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是想要什么呀？
1: 我还是比较喜欢鲜花。
2: 是吗？
1: 虽然我是卖花的，虽然我是花艺师，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花，因为我看见他们收到花很高兴，所以我也想收到花。
2: 您是开了一家花店吗？
1: 对，我是开花店的，
2: 花店主理人。您开店多久啦？
1: 我们开店有五年了吧。
2: 为什么想要开花店呢？
1: 也不是因为喜欢吗？
2: 母亲节的话，买花的客人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呀？
1: 对，有两个学生。
2: 多大的学生啊？
1: 估摸着该也就是刚上初中那么个样。他就问我说，阿姨有30块钱一束花没？我说有，别人来了不卖，你来了必须卖。涉及到这个事儿都不是挣钱的问题。给他做了一束一枝百合，配了5支康乃馨，然后送了他几只小配花。
2: 作为花店主理人，您对鲜花肯定研究得非常透彻。女生过生日一般可以送什么花？
1: 你像30岁左右的，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个性的花，比如说不常见的紫玫瑰啊、紫龙胆、不寻草。你看最一开始黄玫瑰的寓意是分手呀什么的，是吧？自从这个刘亦菲她演了这个玫瑰故事以后，这黄玫瑰现在也是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送年轻人的。
2: 探望病人一般送什么花？
1: 向日葵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向日葵是积极向上嘛，可以搭点香槟玫瑰、橙色芭比。
2: 那给朋友暖房送什么花比较好？
1: 做红色系呗，红橙色系，寓意着红红火火啊。
2: 都是干货啊，必须小本本记下来。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啊，我是思达。早上7:44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出游消息。今天起呢，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了。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机票是贵了，但其实我们可以在就近啊，咱们省内身边玩一玩啊。尤其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马上这就要来了，咱们省内的各大景区呢已经准备好满满的诚意和福利了。像石家庄呢，看到平山县洪崖谷景区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入园，残疾人免费入园，还有新乐市伏羲台景区、藏黄县景区对60到70岁的老人实施半价，70岁以上老人免费政策。秦皇岛看到有棋盘山景区7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持身份证免门票的，还有棒水崖景区70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免费领取入园门票，以及咱们唐山免费观看滦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办的文艺演出，唐山动物园、唐山花海、中国唐山工业博物馆景区也是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包括咱保定涞水县隐三坡景区，还有易县清溪岭景区、易县狼牙山风景区，60周岁含70周岁不含门票这个半价优惠，70周岁以上人员门票免票。包括也看到莲池区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景区、莲池区古莲花池景区等等，还有就是伊水湖景区、涞源县白石山景区等等，都是有一些免票啊，包括一些优惠政策的。

0: 5月19号，我们的这个旅游日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呀，周边去逛一逛啊。当然了，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和另一半表达我们自己的爱意，送出您的这一份惊喜。本周呢，我们乐商城市开启了520的宠爱季，超多的好物。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大家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

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II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II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II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儿。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她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外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叶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早安打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来播报路况，给更多的朋友来导导航，都可以来找到我们。

早上出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一出门，还明显感觉到，哎呦，这空气当中好像还有一丝丝的凉意，真的是比前两天凉快不少了啊，这气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啊，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也提示大家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还有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果然凉快了，为什么？雨要来了啊。前面两天呢，咱们省内多地可能会出现一波降雨天气，可能会对大家周末出行会有所影响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呀、出行路线呀，及时的规划好。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啊。雨天出行，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了。如何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8:02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儿，看看今天又给大家更新了哪三种图片，上面对应的都是分别哪三种花呢？